陈楚生的《一叶知秋》是一首描绘秋意盎然、落叶飘零的歌曲，歌词中透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感慨。这首歌凭借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深受广大歌迷喜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感受它所蕴含的意义。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相较于乐队的孤岛，是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乐队从成立初期到新成员加入后的音乐风格变化。

接下来这首是孙楠演唱的《对你说爱》，这首歌曲充满了爱情的力量和魅力，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歌词中的比喻和表达方式非常浪漫，让人感到爱情的美好和神秘。

成年人的心里总是积攒了太多无法诉说的忧郁，太多无法表达的情绪，与其在无人的时候独自饮泣，不如在音乐中排解疗愈，在歌声中体会心灵的共鸣。下面是杨千嬅带来的一首《无双》，让音乐带给我们重新起航的力量。

这首歌曲《时光游人》以时光为主题，诉说着人们对时间的感悟和思考。赵登凯和任然的声音相互交织，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穿梭。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月在高速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常见因素之一，往往在驾驶者闭眼的一瞬间，事故就发生了。
4: 为防止此类事故，要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避免疲劳上路。
3: 驾车跑长途，通常会长时间保持比较固定的姿势，血液循环相对较慢，极易引起肢体疲劳。此外，驾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长时间的紧张达到极限时，判断力会随之下降，反应变得迟钝，视线也会模糊，有可能产生错误操作。特别是在高速上驾车，周围环境单一，时间一长就如同盯着一样东西看，容易产生困倦。
4: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驾驶者在驾车前睡眠充足，也有可能产生疲劳，这是人体生理的正常反应，任何人都抗拒不了。
3: 各种所谓的妙招，例如听刺激的音乐、喝咖啡、嚼口香糖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位驾驶人大声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来袭，可见不改变环境就解决不了问题。
4: 破解疲劳驾驶需要标本兼治，首先连续驾车不建议超过2小时，
3: 应在尚未感到疲劳时就主动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其次，驾驶人还可以停好车后下车做这样一组运动，双手够肩胛骨，仰头弯腰，重复10到20次，这是与驾驶姿势完全相反的运动，可以有效调节身体状态。一路疲乏，欲速则不达，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杜绝侥幸心理，严禁疲劳驾驶。二、科学安排行车时间，连续驾车不应超过2个小时。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8: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9: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0: 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1: 哎，她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0: 说起王婶，她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她吵起来了。
1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1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1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六上午这个时间呢，今天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啊。其实今天的天气啊，对于各位双休的朋友来说，真的太舒服了。外边阴着天啊，跟没亮天似的啊，阴着天下着雨，在家睡着觉，别提多舒服了。或者是窝在沙发里边看一看世界杯，是吧？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啊。确实，刚刚呢，阿根廷队淘汰了佛得角队啊，但是佛得角真的是值得尊敬的一支球队啊。有朋友说呀，我这没有办法在家休息看世界杯什么的，我必须得开车出门啊。但是今天啊，这省内的天气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比较大啊。那如果说您还是建议您吧，在上高速之前啊，咨询一下咱们的024961199，问一下您要行驶路段的路况怎么样啊。不管说您上不上高速，只要您有关于高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都可以随时拨打024961199，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打这个电话了解路况以外呢，想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路况，您可以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来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周六，农历是5月20。今天白天到夜间，省内多地仍有降雨，其中呢，沈阳、抚顺、阜新、朝阳白天可以达到中雨量级，大连、丹东、营口多云，其他地区阵雨、雷阵雨为主。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还在升温，全省最高气温27到32度，其中沈阳、大连、鞍山、朝阳、阜新、辽阳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到32度，早间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2到25度，再加上降雨所带来的高湿度啊，体感黏腻啊，舒适度并不高，这家里边这睡觉都潮乎乎的，是吧？确实挺难受的。那么明天呢，省内降水就开始减弱了，大部分地区呢降水暂时停歇，以阵性降雨为主。但是后天，下周一，雨水呢会再次的覆盖全省，沈阳、铁岭、阜新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之后雨量有所减弱。但是降雨范围依旧覆盖省内的大部分地区。近期啊，降雨比较频繁，而且强度多变，持续强降雨容易导致路面积水、道路湿滑，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当然，降水的同时呢，省内的气温也是居高不下的，闷蒸的感觉也在持续升级。大伙儿在防范降水的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呀。

并且呢，辽宁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升级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6点到明早8点，沈阳。

抚顺、本溪、东部、丹东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和沈阜示范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局部可达11级以上，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请注意防范。

那么从昨天的早八点一直到今天早上六点钟，辽宁西部、中东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出现了雷电，朝阳地区局部出现了冰雹。那么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阜新、铁岭和朝阳出现了391个站次的短时强降水啊。那么累计降雨量位列前三的基本上都是在抚顺啊。那今早的6点到9点呢，沈阳、抚顺、本溪地区、沈抚示范区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刚才说了哈，4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10级。所以说各位今天非必要就别外出了，好吗？如果真的是有外出计划的，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这个天你要是跑高速的话，一定的要控制好车速，保持好安全车距啊。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又到了和大家来分享高速小知识的这个板块了啊。那今天小课堂上半节课啊，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之前在小课堂中很少被提及。什么呢？非法加油车，就是黑加油车呀。外表上看着是平平无奇，但是车里边暗藏玄机。最近呢，大连交警在路面巡查中连续查获了两起非法改装黑加油车，车厢内油味四鼻，管线杂乱，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隐患令人是触目惊心呐。大连交警中山大队民警在解放街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违规倒车的车辆。经过拦截检查发现啊，司机没法出示相关的证件，该车车内呢装载有80公斤左右的柴油，而且没有任何的危化品运输资质和手续。经过询问的司机说呀，这个柴油是从自家货车抽取出来的，用于给工地的施工车辆补油。那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并且迅速对人油车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现场确保安全，并且固定证据之后，把案件移交了属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处理，涉事车辆被依法予以拖移。同样在不久之前，还是在大连旅顺口大队的民警在旅顺北路银河路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面包车正在使用车内放置的简易储存装置给另一辆车加油，民警呢立即上前制止。经查呀，车内储罐存有汽油，存在着爆炸风险，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嫌疑人对其非

非法加油的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固定证据之后呢，把案件移交给属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处理。可能对这黑加油车呀，各位也稍微有点陌生啊，觉得这个东西能有什么危害吗？其实危害也是不小的。首先啊，这非法的加油站点和黑加油车的这个油品，它的来源渠道和油品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出售的可能是劣质油。那如果说您加了这种油之后，可能会导致车辆的发动机积碳、燃油系统堵塞，甚至可能会造成车辆氧传感器和三元催化器的失效。那绝大多数的加油站点啊，非法的啊，绝大多数非法的加油站点没有成品油零售经营证书，以及危化许可证等等，也没法打印正规的发票。那如果说车主一旦受到的损失，很难维权。你到时候再想找这个黑加油车，就挺难了啊。那这些非法经营者呢，通过无证流动油罐车、违法加油站点、非法销售柴油、自建油罐、非法仓储油品、设备设施简陋、安全防护意识薄弱，非常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稳定。所以各位，加油一定要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千万不要找这种黑加油车啊，因为这种的话，您的这个合法权益确实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接下来呢，和大家伙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这又是一个咱们高速工作人员，暖心救助走失老人的事儿。近日，温泉城收费站的收费员在外广场巡查的时候啊，发现一位老人在车流区域独自徘徊，步履不稳，神情恍惚，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立即把老人搀扶到安全区域。早上的气温偏低，工作人员为老人披上了衣服，摆放座椅，耐心安抚他的焦躁情绪。经过沟通了解，老人意识模糊，只是记得自己是出门锻炼，但是家在哪儿啊，相关的这些联系方式啊，住址信息啊，根本就想不起来了。那现场人员呢，也是迅速把情况上报给了值班站长，值班站长第一时间到场处置，持续安抚老人家的这个焦急情绪啊。随后呢，辖区民警到了现场，并接手了相关工作，将进一步帮助老人寻找家属，平安回家。那么整个全程呢，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处置迅速，陪护周到，以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安全，彰显了咱们高速队伍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温情啊。还是要为咱们的一线人员啊，这种及时发现情况、及时进行处置的做法来点赞啊。好了，各位，那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是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2: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3: 马上，马上。
2: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3: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4: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3: 来了来了。
4: 对。
5: 喂。哎，
4: 到哪儿了？
6: 快到了，
4: 快
6: 到
4: 了，
6: 快
4: 点，快点，真的快点。
3: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 前方红灯，30秒。
4: 喂
7: 喂
5: 喂
7: 喂
5: 喂！
3: 来不及了，不管了。
0: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8: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9: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4: 哥们儿，开慢点儿，
3: 我马上就到，马上。
10: 别急，安全第一。
8: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9: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9: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9: 你的身体。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3: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2: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4: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2: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5: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2: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4: 嘿，
2: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0: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6: 生活不需要法官。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夏天的行车指南。这几天啊，虽然说这个降雨比较多啊，但是气温呢是逐渐攀升的，那么车辆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啊，隐患也是成倍增加的。比如说什么爆胎啊、自燃啊、水箱开锅、车内中暑、电瓶亏电，一系列的行车风险接踵而至。所以说呢，下面给大家伙总结几点夏天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注意车辆的水温。高温天气下呀，发动机容易过热，要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及时清除水垢和散热器芯片间的杂物。当水温报警的时候呢，要在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来快速的散热。高温天气呢，也更容易爆胎，尤其是装载货物的货车啊，日常用车呢要留意轮胎状态，保持合理的胎压，并且也要防范车辆发生自燃。新能源车要留意电池温度的情况，老旧车型呢要加强养护和检查。此外呢，不要在车上放置高温下容易爆燃的物品，什么充电宝啊、打火机呀、香水啊、气雾剂呀，以及有聚光作用的放大镜、含有锂电池的配件的电子设备等等。还有就是防范疲劳驾驶了啊，这就不多说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要注意一下高温天气，密闭的车内温度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千万别把孩子忘在车里边啊！家长带孩子外出，一定要做到和孩子同上车、同下车，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上。

就简单提醒一下大家哈，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问题。来看有司机问了，说看新闻说皮卡车拉几颗白菜就能够走绿通免高速费，这事儿是真的吗？其实啊，这说法不属实。白菜呢，虽然是属于国家绿通目录内的新鲜蔬菜，皮卡车型呢也具备享受绿通政策的资格，但是想要减免高速通行费，需要同时满足多项全国统一的硬性标准。你只装几颗白菜，完全是达不到政策要求的。你到收费站查验的时候，也会正常收取全程通行费。从车辆的资质层面上来说呢，市面上皮卡在行驶证上登记大多都是轻型多用途货车，车祸总重、长宽高、外扩尺寸都要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同时呢，二轴皮卡的总重不能超过行驶证标注的最大总质量。货品类别方面，白菜确实合规啊，新鲜白菜都行，但是什么干白菜呀、泡菜呀、酸菜呀，这些深加工制品是不在优惠范围内的。但是核心啊，政策的核心门槛在于装载比例，明确界定了整车合法装载，要求目录内鲜活农产品占据到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者是货箱内部容积的80%以上，两个标准满足其一就行。你就装几颗白菜，什么重量啊、体积啊，远远都达不到80%的这样一个最低标准，这就是网传说法最大的误区了。所以很多车主啊，就误以为说只要我车上有目录类的这个农产品就能免费，你忽略了整车装载的这样一个硬性规定啊。并且呢，货箱里边除了白菜之外，如果说搭配其他的新鲜果蔬，这类同目录的农产品是不受比例限制的。但是装了一些什么日杂呀、工具箱啊、建材呀、这些非农产品，那这些杂物的总重或者是容积不能超过车厢整体的20%。因为你一旦放了这些东西，很容易直接突破比例限制啊，直接失去这个绿通的减免资格。因为有不少的车主，你觉得我这箱我拉一半白菜啊，剩一半我拉家里边的行李，这是不行的。查验

验之后呢，也是被正常收费了啊。这个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啊，就车厢容积或者是合并载质量的80%以上，必须都得是咱们这个鲜活动产品才行啊。

好了呗，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小课堂呢也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对您通行高速了解高速有所帮助啊。那今天的小课堂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鞍山、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子榆坨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站、辽中站、高花西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

0: 公主屯站，登辽高速子于驼北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富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宽甸南站至丹东北站，新丹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行车过程中，驾驶人能否规范准确的操作方向盘，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3: 驾驶人单手操作方向盘，导致交通事故。可见不规范的操作习惯容易埋下事故隐患。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中，关于方向盘的标准握法有明确的要求，双手分别握于方向盘左右两侧，四个手指由外向内握住，拇指向上贴于方向盘的盘缘，双手自然握住方向盘的同时，手指应能拨动灯光组合开关和雨刮器开关。
2: 把方向盘看作一个时钟，左右手分别在9点和3点的位置。
3: 记住，驾车过程中双手不能同时离开方向盘，如遇换挡、开车灯等情况，一只手必须暂时离开方向盘时，另一只手应有效控制方向盘，暂时离开方向盘的手应快速回位，这样手握方向盘遇到紧急情况需大幅度转向时才能准确操作快速回位。另外需特别提醒大家，凸凹不平和泥泞路面容易引起车辆行驶轨迹改变，通过这样的路段时应双手握紧方向盘。有的人习惯这样手握方向盘，需要紧急躲避时，方向盘旋转角度比3点9点对应的位置少了30度，差这一点幅度就有可能酿成事故。
2: 人在紧急状态下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一切反应都基于日常习惯和条件反射，因此养成规范驾驶操作的习惯，关键时刻才能确保安全。
3: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一、行驶在颠簸路面应双手握紧方向盘；二、需要换挡、开车灯等操作时应在有效控制方向盘的前提下完成。
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爹地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4: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5: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6: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4: 啊，太可怕了。
5: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6: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5: 对呀。
1: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7: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8: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9: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8: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7: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8: 当然。
10: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2: 谢谢你啊，同学。
7: 大爷，请问仙乐遗址怎么走啊？
13: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8: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4: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5: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6: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8: 是啊，今天是周末。
1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

0: 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0: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6: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8: 快一点，仙杜瑞拉。
9: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0: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9: 啊，那怎么办啊？
10: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8: 嗯，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0: 啊，好的。
9: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0: 啊，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8: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9: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7: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1: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其实现在啊，我们不管是出门坐车，你是打网约车，坐家里车，坐朋友车，都会有一个选座位的动作，是吧？有人觉得这副驾视野好，能够看看风景，喜欢坐副驾；有的人觉得呢，后排右侧是老板的位置，也是最安全的；有的呢是家长抱着孩子直接就坐在副驾上了。那您有没有想过，就车上到底哪个位置最安全呢？但有时候你觉得那车上的安全座位它可能并不是真的安全。先说结论啊，在正确使用安全带的前提之下，后排的中间位置是全车最安全的位置。第二呢，是后排的两侧，就是驾驶员的后方应该比另外一侧更安全。第四安全的是驾驶位，最最危险的就是副驾驶。为什么这么说呢？来举个例子啊，简单的聊一下。就正常开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正面碰撞和追尾。在真正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车的这个司机第一反应往往是避开自己，所以说副驾的一侧往往更容易发生碰撞。正常的副驾前边就是中控台，前面的缓冲空间小，哪怕说有气囊，它的冲击力也会比后排大不少，所以才会说副驾驶是全车最危险的位置。

那么后排的左右两个座位为什么不是最安全的呢？因为在发生侧面碰撞的时候，不管是哪面发生了撞击，门是最容易变形的。有时候呢，玻璃还碎了，是吧？能够直接伤到人。而且现在道路上车越来越多，变道或者是发生这个刮蹭的概率越来越大，所以后排两边的座位不是最安全的座位，后排中间才是绝对的 C 位，安全性最高的位置。前面有前排座椅保护，后面呢有后备箱作为缓冲，左右两边都有座位给这个位置挡着。无论是正面、侧面撞还是追尾，它距离碰撞都是最远的，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最安全的位置。但是啊，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个位置也是大家伙最不愿意坐的位置，特别是跑长途的时候，对吧？左右都有东西可以扶，你中间那后排你挤在中间是比较尴尬的。但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都是以系好了安全带为前提的。现在啊，很多城市都要求所有的位置都得系安全带，但是有些人呢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很安全啊，对吧？我不需要系安全带啊。你不系的话，碰到刹车或者是追尾，你坐后排可能直接就飞出去了，严重的可能直接冲破挡风玻璃甩出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坐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也是最为保险最为安全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很多人呢带着孩子坐车，特别是喜欢把孩子抱怀里边，觉得安全，其实这也是一个最不安全的方法。因为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冲击力特别大，你大人根本就抱不住孩子，你万一这安全气囊一弹开，对孩子来说那是致命的伤害。所以说家里边有小孩的长途坐车还是要安装这个安全座椅，是对孩子的生命安全负责，好吧？

0: 总结一下啊，就是在全车人都系好安全带的前提之下，后排中间位置是最安全的位置，但是并没有说绝对的安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真正可以保命的是您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专心的开车，不疲劳驾驶。其实啊，这车上最好的安全配置永远就是我们的什么呢？安全意识啊。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5: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6: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5: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6: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5: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6: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4: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4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8: 出发了。
7: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9: 早啊。
8: 早啊。
1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7: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9: 看着点儿。
7: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1: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2: 什么时候能走啊？
7: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9: 我到了，
10: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1: 这么快到？
7: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3: 你爱父母吗？
14: 爱。
13: 你爱伴侣吗？
14: 爱。
13: 你爱孩子吗？
14: 当然爱。
1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4: 爱。
13: 你爱自然吗？
14: 你爱明星吗？
15: 你爱旅

0: 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季的鞋千万放了。
1: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0: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3: 喂，妈。
4: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3: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5: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5: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3: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5: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3: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5: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6: 兄弟啊，没事吧？
3: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6: 没问题啊，上车。
5: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3: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6: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3: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6: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6: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2: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7: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掏耳朵。哎，这两天啊，有一朋友就是因为耳朵听声闷，并且呢伴有耳鸣去医院看病，结果大夫说：“哎，小伙儿，你耳朵长毛了。”谁能想到耳朵能长毛发霉了啊？更离谱的原因是，这个长毛很可能和采耳有关。是大部分人家里边啊，都常备着什么棉签啊、挖耳勺什么的。哎，每当觉得耳朵堵了或者是刺挠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那为了掏得干净，那很多人买了一些什么可视镜头的这种各种挖耳的神器吧，啊。但其实啊，你的这个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细致的去清理，啊，就是你所掏的一个耳屎是吧？其实啊，它对于咱们的耳朵呢，是

0: 有用的。你看人的耳部结构啊，从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三分之一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会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耳屎，那共同为人的耳朵呢建立起了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说耳朵眼很小，但是对于细小的尘垢啊和昆虫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大敞四开的门洞啊。但是你这个耳屎的存在就可以阻挡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同时呢，还有油性呈现酸性的耳屎，还能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朵呢不会沦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那有人担心呢，说这玩意儿越攒越多啊，最终这个导致听力下降了。确实有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大多数人啊不必担心，因为外耳道和耳蜗之间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这耳屎呢根本是穿不过去的，它主要是集中在外耳道的外侧，而且呢它会不断的向这个耳廓移动啊，我们嚼东西啊、吞咽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它会在不经意间被排出来，就是没必要非得去这个刻意的挖耳朵啊。那有朋友说了，我不自己掏，哎，我去外边找那种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其实不然，你去外面采耳朵，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危险。你看，跟家里比啊，这个采耳机构的道具花样繁多，什么鹅毛棒啊、孔雀羽啊、小音叉啊等等啊，弄得耳朵刺刺挠挠的。但是这些采耳工具在使用和保管上都很难保证是清洁的。对吧，很多采耳机构这些东西它不可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消毒的时候呢拿酒精擦一下，它根本起不到杀菌作用。比如说上一位客人耳道里边有真菌，然后拿点东西继续掏你耳朵，你就很容易被工具传染了啊。并且呢，采耳机构的一些采耳流程也有隐患，比如说有人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啊、耳道来回横跳，如果说脸部有异物，就很容易被这些容易吸附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然后再经过掏耳朵之后，你的耳朵就没有什么防御性了。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啊，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的组合服务啊，比如说足疗啊、按摩呀，对吧？所以这类场所呢，往往也都是比较湿润的，就算是工具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正常的掏耳朵就是用只是用具清洁耳道，但是采耳店的采耳呢，它会打着让你放松舒服的名义，拿着各种工具去刺激耳道，如果说力度过猛，很可能会造成外耳道损伤，严重的甚至会刺穿骨膜，这就得不偿失了。并且啊，市面上有的一些网红的采耳店，有的宣称能治疗中耳炎，那但是很遗憾，这是个噱头。首先，采耳店它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再就是中耳炎，它是发生在耳朵骨室当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有骨膜作为界限，所以说掏耳朵它根本治不了中耳炎。并且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确实有掏耳朵这个习惯的话，不建议您在外边像洗浴中心洗完澡之后用他们那边的这个棉签掏耳朵。我有一次就是啊，在洗浴中心洗完澡了，是觉得耳朵进水了，掏一掏吧，哎，就拿他那个棉签提供的棉签去抠，两天之后开始就是怎么说呢，耳朵疼啊，戴的挂钩疼，说话也不行，这半边脸都发烧。然后到医院，大夫一看，你这外耳道发炎了，抠耳朵了吧？我说抠了，拿什么抠的？我说那个洗浴中心的这个棉签儿。他说你这其实就是这个真菌感染了啊。然后拿我耳朵里边塞的那个小纱布啊。
1: 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

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一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
1: 十一人，最好的和你一起，中国。
2: 嗖嗖，刷刷刷！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4: 创新的范例，2030年
5: 和人文风情。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有益的提醒。在南方地区，高温天气常常持续，接触口腔和食道时，会刺激局部的对食物温度的适应，以及食物的消化吸收。炎热的夏天，掌握正确使用粮食。

了粮食的基本知识后，让我们深入探讨一包胃肠蠕动规律有序，当包的氧气和营养供应，进而抑制不足，会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内的分症状。常见的症状包括阵发性谨慎，首先是老年人，随着能力自然下降。有些老年人在食用少量冰西瓜后，对外部刺激的防御能力较弱，脾胃功能

0: 几次，被祝福也无所谓，爱着抱着，因为那不是幻觉。
1: 时也同样重要，掌握正确的此时食用粮食，冰冷的刺激会致耐受性也更强，能够更好的处理断。此时食用过于寒凉的食物，三点左右，人体通常处于午后的食用时，身体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容易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不适，刺激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控制11左右，既能带来一定的清凉感食物，而引起肠胃不适。对于西瓜等，除了控制刺激抗脂肪，不仅能提供一定的热量，既能补充营养，又能缓解冰淇淋的错误认知，需要加以澄清和纠正。汗液排出体外，虽然食用时口但很快就会发现身体燥热感加剧，夏季自制粮食时注意饮食卫生，砧板、刀具、容器等要生熟，感染症状如果需要存放应及时放。
2: 生动聊的收费站口有丹富高速、丹东站，助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
4: 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
5: 哎呀，
6: 哎呀，没，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
5: 车。
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又
8: 雾气慢反射形成白马。

0: 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查处。
1: 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天地，感受雕塑艺术带来的视觉，恒春市南部的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走在园区里，你会发现来自世界100多个营造出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游览，自然结合带来的放松体验，公园四游客在不同季节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

风格极为多样，全面涵盖了现实多种材质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与时间关系的思考。现代主义作品杂性和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欣赏完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一春田园则以生命与成长为营，为青少年提供接触雕塑艺术。我们接着聊。

0: 更多国际友人前来参观交流。据同流活动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主题为文明互鉴雕塑对话，地市艺术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如年公园组织的中国雕塑艺术展在公园内设有多条主题游览路线，受自然美景、亲子休闲线、全程文导览图、景区介绍资料、轮椅吃如酸菜包、锅包肉、烤冷面等，然后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游览路线、启迪思想、促进交流的重要公生肖等。这些作品以传统题材为主，同时还有来自非洲拉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公园非公园也因此被评为吉林省青少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全线咨询更
2: 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
0: 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4: 安静内心。比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情。
5: 根据英国小说巨匠福斯特的同名著，遇见一个人就像推开一扇窗，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与有缘人时，罗西流露出对房间的不满，十字教堂在这里，他与乔治父子的歌群，欣赏教堂里五彩缤纷的年轻貌美的姑娘，随后一起欣赏哼着各自听闻的情感八卦。罗西无番美妙场景，原著中这样写道，口来不及抗拒，甚至来不及感动。如果没有后来的重逢，他哈善弹琴，他懂音乐，料想契合就像窗外的风景。木之坡被命名为神秘湖，弟弟去问询其实已经显得多余，始终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自认为爱着眼前循规蹈矩的富家公，童年生活在农村，养成淳朴上打网球，怡然自得。再次出现在露西的生活中，在他与之以来对他念念不忘，是为了填补占有欲，就好像拥有一否定。事实上西索的确是一个气氛一时很扫兴，露西自我封闭，还试图将露西也封闭起来。突然的改变让西索非常难，是懂得你还能让你做自己，魂共鸣，唯有情投意合才能这种真实开放入

0: 距离美国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60，他那句明天又是爱情揪心不已，可年岁最好的养料。斯嘉丽·埃希里终会向自己求婚，斯嘉丽抓住机会向其表达了自己的新婚丈夫奔赴沙场不久印住其所有动向。的确，泥泞的路，又老又病的鞋一空，斯嘉丽几乎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必经之路。战后产帮助庄园度过危机，坐着马车满大街推销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但丈夫弗兰克工厂的效益，斯嘉丽又收购了一间，斯嘉丽只好自己挺着孕肚，但凡认定的目标会不遗余力细细审视身边那些专心与真心的交换，竟出言嘲讽，这给斯嘉丽留下了或物资不易得。瑞特总是利用资源急需资金，斯嘉丽向瑞特求助，而瑞特更因吃醋失手把斯嘉丽，这样明明相爱却折磨着他们的这段感情，真是处处阴差阳错。他一定可以收获甜美的爱，真正的爱情一定是以真心中漂亮的大房子为已经变得足够成熟可以掌控自己的。愿你所愿皆能。
1: 路况实时播报，
2: 沈阳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台安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
4: 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
5: 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
6: 绿与好书同行，一路书，
7: 现实生活里每个人在成长过
8: 他的经典小说《挪威的森林》，情感伤于生活，深陷于孤独，就掌握了人生成长的最好。但在高二时，没有任何预兆，目

0: 者当以更大的勇气鞭策自己更好地活着。他从侄子的死中间，渡边在思考和体会中逐个向死而生的过程，死亡就在我们的生命走入了死胡同，他在原地徘徊，并且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洞，花钱大手大脚。爷爷老言上课，追求渡边努力把生活顽强的一路走下去，热心的到医院照料绿子重病的父亲，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正幽默而风趣，意味着他在绿子的困扰自己的迷雾和森林相逢。永泽虽春风得意，却也常在你喜欢孤独，只是不乱交朋友罢了。小手指突然发病，无法弹奏心灵，人格成熟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一时责任，他决然的和木月侄子永泽救我真正长大成人，他在这位偏执封闭的孤独，只会让人在当今百年变局和疫情频发的时，让人懂得了什么叫成长。没有一长后的自己，也一定会活得更明白。
1: 血缘虽然是先天被赋予的情感链，
2: 给别人撑伞这句话，他们各自带着伤疤走到一起给读者的东西。平凡人的有句话说，有条件的爱就像小偷家小茶，等儿子阿志出门时就把爱遇到被父母遗弃在路上的尤里，去再遭受他们的虐待，保护这个小妹妹。她最喜欢的在回家的路上偶遇的，尽管却真真切切，一定是我们的心连在一起，这才是孤苦伶仃。老爸阿志曾感受过什么是爱和温暖，恐怕他也难逃一死。特别是但机缘巧合之下，他们遇见了并呵护他，初知被捡回来一样，为他的伤口擦药，还把他过去你经历过怎样深的伤痛及当初心沉沉，再一次寻常偷鱼子就往外跑，跑到高架边。但是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他们这样能期保护好他们的，因为他们连一个和信贷一生无儿无女，但是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深远放手让海是在追求什么呢？电影有拥有，真心希望在这如临深渊时，身边有人拉你一把。

0: 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御驾自己。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公主屯站、新路高速、新民。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至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三是，所有人员立即
3: 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
4: 当前位置，距离目到达任何目的地。
5: 哎，好球！
6: 人生。
7: 不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等我了。安全带，
8: 好，请带好
5: 您好
8: 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9: 你不喜欢自己都不喜欢，你怎么能这
2: 么？友善才是正道。
10: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
11: 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流河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
12: 那明天呢，雨带也是往西走了。那其中铁岭、朝阳东部、盘锦地区和石包括了。那强对流呢也是，哎，是的。其实听这个雨声，我挺瘆的。我这个屋子上，然后屋里边吧，还就我一个人。
11: 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临近的
12: 现象。也不说有趣吧，其实挺危险的。
11: 巡查的时候发现6车道地面上啊
12: 调取了这个车道的监控的

0: 监控摄像头与重要的证件。那一旦说是遗失啊，交了他的顾虑，那随后呢，我们这个失主啊，受到了高速服务的温暖与担当。
1: 是，其实您，接下来
0: 日常的行车当中呢，遇到这种其他车辆恶意别车呀，他们的行为，如果说他别了你，你也回去恶意的去，
1: 是，
0: 哎，先避险，
1: 嗯，
0: 那切勿因为这个就是立即松下您的这个油门二次事故，
1: 嗯、
0: 同时这个时候啊，重点操作稳。啊，必须得稳稳当当的，为这个一时的意气之争，然后把自己和随车人员
1: 呢，气一热呢，很多朋友就容易心浮气躁，一时冲动，你说下来跟他骂两句，那么024-96199辽宁高速24。

0: 则国独立。
1: 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
1: 这样的声音，白
3: 从线路到元器件，
1: 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4: 有大车可坐45人，每辆最合算呀。
5: 还有5个人没座，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6: 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
7: 我长，
8: 谢谢大家。这是谁？
9: 这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8: 找个代驾。
10: 酒后驾，
11: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
12: 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

0: 啊，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
2: 无奇来的难题。倾听，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声。
4: 同时呢，把之前呢，就是你里边的所有可以提前咨询您这个发行方是否存在这个违约，就是原 ETC 注销成功了之后呢，既可以，它是会影响这个 ETC 的新发行方的这个、这个客服，是这个辽宁高速的是做不到的。
3: 是的啊，来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听说。
4: 那外地牌照9座及以下这个小型客车是车辆的这个全额计费的功能，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那含这个绕城的全线收费站，还有这个
3: 主持人，我新车还没上牌，只有临时牌照能。
4: 遇到交警同志的话，可能会被这个记分罚。放这个仪表台呢，属于也是违规的存放的标准等级，以及以上驾照的
3: 啊，入口领卡，出口呢缴费，我们也支持微信。
4: 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安全的提示吧，知道号牌了之后，您就不要再混用了。
3: 对，
4: 您这个临时的号牌。
3: 嗯，
4: 尤其是我在当时工作，它这个摄像头，现在这个机器非常的智能，对准之后。
3: 那各位，您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
5: 大家好，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上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街道通行，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车道共通行，导致道路变窄，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

0: 我要见重要客户，
1: 我要接孩子放学。
2: 只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
1: 快快
0: 快
1: 快快
0: 快快快
1: 快，
2: 和生命通道。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

0: 津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北站、余家站禁止摩托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越来越短，但凡其中有一位驾驶反应慢，反应时间二是早示意及刹车，便可借助这个区域缓冲。适当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紧跟在大型车辆后则。早减速，早示意。
2: 老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
2: 第一条，
4: 避四围，
5: 走呀。
6: 起，麦场散街。
7: 国语强后，
8: 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躲，为师都晕了。
9: 然后他关机了，
10: 酒精考验我转账。
9: 嘿，你上当了，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1: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12: 网银
13: 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
15: 那首先呢，如果说您一定要出门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同时呢路面积水呢，您千万不要这个高速的说这个遮挡视线，那平稳减速，那浪就越疼。
16: 是的，
15: 那这个时候啊，您就紧闭您的这个车窗，把这个天窗，要是有天气，它只要是恶劣天气，我在这儿就建议您区域，并且拨打122报备您这个位置。
16: 那特别绝
15: 对多长时间？对。那能见度在100到200会超过6个小时。
16: 是的，
15: 像是这种清晨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解除相应的管制，点开之后它有这个实时的路况啊，还有这个路网的检，就是辽宁这个路况的交通广播。对，如果说其实现在很多司机朋友
16: 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02496119。

网址。辽宁高速温馨提醒：卡过期，被暂停停用。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

0: 了琴瑟忽鸣只因对战敌当边琴催红松战。
1: 哎，分类垃圾。
2: 哎，清明寒食季，
3: 立秋气爽好朝降，立冬水凝万物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4: 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
6: 值100块钱？
7: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
7: 那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
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
9: 哦，
10: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
11: 惊阳不知秋，
12: 秋分霜降。

0: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
1: 锚点牢牢地固定在了高速公路铁岭稽查队长、收费分中心主任岗，周密筹划，有序实施，力求工作了28个年头，无论是了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起了这个重担。
2: 为了保证9个收费站方案制定、设备调试、人定、收费工作平稳运行，
1: 既能解决用路人出行不便，又能反映的建议，提前给用路人提供。
2: 2018年调研时，我发现中重型货车高峰期限行措施
1: 打响。郝晓峰担任辽宁来测试系统是否计费准确，不断完善实施方案，对实际一阶段的测试工作，对25运输部的检查。当时的郝晓峰感到安排人员、组织车辆、定制一个月里17种特勤，1300，
3: 组织沟通协调能力，连续取得新突破，为出
1: 性能合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
2: 元旦后，我发现邻省对绿色给用户带来极大不便。
1: 不仅关注高速公路的收费工作，更将青春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希望我们的讲述能够让您更加留下期节目，再见。

0: 生动辽拖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哎，后车也开远光了。
2: 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
3: 经典，是凝固的岁月。
4: 无与伦比，陈淑桦

0: 生动速满都护站至公主屯站。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19。
1: 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2: 见证老铁溪的新貌巨变，感受辽
3: 沈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4: 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是《加油吧实习生》电视剧的插曲。

歌曲由黄婷填词，林迈可作曲，新世纪疗伤歌后代名词。完成后就被各家电视台戏剧抢着要。

0: 于夏末微风中热烈袭来的危险派，目光聚焦，心跳失控。
1: 平安正好。
2: 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等待，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二，学会认识高速公里牌。
3: 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4: 你还是鼓捣发声。
5: 谢谢你，
6: 不用谢。
7: 要是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
8: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报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0: 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
11: 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2: 就是啊，
10: 错了吗？我是
1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90。
14: 我下床喝杯水。
15: 真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今天的点点滴滴，小姐一篇。
16: 清扫大街2000。
17: 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扶好站。
16: 孩子实现梦想。我们用平凡
18: 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明摆着嫌弃人脏嘛。
19: 您开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8: 不过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
20: 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1: Hello， 亲爱的各位，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天呢，能达到中雨，大连单度再加上降雨带来的高湿度，这体为主。之后呢，雨量是有所减弱，合理的安排出行。降水的同时呢，来，咱们说完了天气，我们的骗局，甚至可能呢还有害身体健康的蔬菜的边角料实在是不划算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一两块钱，而加工后的迷你胡萝卜个几块钱。这样确实挺好，口味齁甜。

但金西梅甜蜜素就来吧，就低了几块钱。要知道，他这种爆炸值就是属于一个营销的艺术啊，跟那个新不新品，这个所谓藏乌梨的原生品种，果核细如牙签儿，让很多芒果控啊时发育畸形。这种畸形果在炸弹，表面光滑无毛，和传统猕猴桃的一个香甜，还有独特的脆爽，这个还哦，但是冬枣热量高，也叫小苹果，什么海棠果，什么秋沙果，都是软柿子好捏，我这也不爱捏，也不爱吃，直接留言就 OK 了啊。好的，朋友们，我们。

0: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在做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1: 哎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2: 同志，先别着。
3: 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4: 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
5: 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
6: 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6: 红灯行，绿灯停。
8: 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
9: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
10: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11: 爱是责任，是一个都不，是一起来
12: 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3: 好的，
11: 理解你的忙碌，但
12: 记得是陪伴，
14: 多吃点儿。
15: 不能动的，
16: 是
12: 安全。

0: 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你
1: 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是024-96199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呢？咱的形状和特性，对吧？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的经济损失嘛，对不对？好吗，各位？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但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这首非常好听的歌。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公主屯站新鲁高速新民民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
2: 靠左的三分之一为危险区一时，两车间距为大约十径，稍有不同，边疆镜面等分为完整车身时，两车间距在时快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事故。
1: 点指点油门，
2: 变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因此，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
5: 你到了辽西的天年地头。
6: 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
7: 啊，你等一下啊。
8: 二，是你啊？哪儿疯去了？
9: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一时
10: 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11: 茶盲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水，就我们喝那个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奈邦吉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那么我们服务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这样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你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泡毛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

0: 们是一只导盲犬，牵走了。好几次跑回家，
1: 高速通行卡呀，是掉到了修车啊。你估计你这个窗户门这个缝准都是公开透明的。那如果说有高速公路，就50块钱，公开透明。你辽宁高速
2: 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女生开车前你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
3: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
4: 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
5: 仗行车安全。
6: 而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
7: 能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
7: 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
2: 放我来开吧，
8: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一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
9: 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五
11: 张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
2: 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3: 想凑近点看看。
2: 不行哦，
14: 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5: 亏我们事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
16: 放心。
1: 智博，欢迎回来了哈。那咱们之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生活上的是怎么编的，就是有点让人感觉到

纸的优势啊很突出啊，质地温柔。这里用温柔好像为了优化使用效果呢，添加了香精，有清凉体感的款式，哎，添加了薄皮肤，它是较为脆弱的。这湿厕纸里面的香精酒配方简单，哎，有资质齐全的正规的产品植物调理肠胃，让粪便成型啊，湿厕纸啊，患者还是这个使用湿厕纸好一些，这么些年应该都会了，出现毛病了都不好，别把这个不当回事。

0: 走路，使用公筷必不可少。
1: 1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回家。
3: 当前位置，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4: 一时爽，回款裤断肠啊！
5: 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
6: 钱。全款跑，二肥马是百病消，若生病别漏，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

0: 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
1: 哎呀，嗨，带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给他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
3: 我在这里为你带。
4: 岁月无声，音乐留痕。
5: 由孙艺成作词作曲，郑楠用饱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春夏营，用包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留在不同的未来时依然不变的那样。

这首歌是疗伤系中国风，庭前竹瘦别难留，月下唯有我的身影头，该与谁死。

学里有个定义叫做洛希极限，变成一个环将那颗行星环抱，但还是盲目乐观，不听这首歌，不对等天体。

首歌讲述的就是期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到现在，这一切还是一句疑问句，越走越不可能再次相遇。

0: 是那么美丽。演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
2: 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
1: 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演五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
3: 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
4: 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
5: 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
4: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
3: 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
6: 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
7: 面貌，实现敌变升级，民生事业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
6: 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
8: 好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
9: 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
10: 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
11: 总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

0: 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
1: 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市场数据显示，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
0: 房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
3: 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
5: 是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
6: 且返还比例最高达60%，
7: 是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
6: 是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
6: 已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
9: 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
10: 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11: 王海涵，
12: 截至7月4日，
11: 1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站高铁。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视线。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
5: 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
14: 对，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0日。
15: 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汛
14: 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
9: 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与开幕式主任袁江玉说，
17: 整个1330发掘的好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
9: 是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应用全过程。
5: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
18: 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
9: 去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
19: 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祖，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5: 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
9: 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
20: 中国的脚步，
21: 3、2、7元，前路迢迢，阔步。
22: 时间19点整。
0: 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进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截至今天17点，今年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
20: 法时代先生
23: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20: 不堪一份好听的局。
24: 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
25: 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正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公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
24: 最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
26: 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及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
24: 解除相关禁令以后，它已经成为俄罗斯核
25: 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真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机场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了，在中部进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没实现。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
24: 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
26: 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
24: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
20: 新闻有观点，
24: 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
27: 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条件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
24: 首先想请教同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5: 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

0: 的，对，比方说对于那个伊朗在中东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
1: 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每一下一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
2: 呢？之间啊，严重缺乏互信。虽然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球，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我们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
0: 峡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也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真的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美国
3: 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
4: 主板一打。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卖好，文明拍砖和跟铁，张国峰健康进取乐逍遥，
5: 的细微小事都会成为感情世界里丰富

0: 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新路服务热线024-96199。
1: 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
3: 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
4: 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不要轻易丢掉自己的梦想，
5: 无论路途远近，都必须迈开第一个步伐。其实你一点儿都不差，你却，但是无论哪种境遇里，都会走出来。所以说，自信。突然，他发现乐曲中出现了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界的权威，在夺魁。原来，只有小泽征尔相信自己，而不附和，忽略了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宝贝，当然认清自己的长，而不设法改变并不满意的自我现状，而恰恰是在不断改变中，他们领答案是比任何再大，而这其中所提到的干第一个你想，那就陷入了一个思维泥潭，世界失去了初始的图景，那自己无论人事，产生充分的认知，找这么好吗？请大声的回答。
4: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颇有微词。那都说男主外女主呢，由祖辈承担。父亲真正起缺席的多了，妈妈再用力，孩子在外都有所依仗。更优秀。如果爸爸用说精致的灭霸手套，无数的心血。也是女儿天价的痛。女儿小小的脑袋里操作空间站，就在二人的配合下救回来之下，五岁的女儿长成了一个充满妈妈带孩子的墨守成规，爸爸带娃时提供。朋友们，就是亲子关系起居还要负责辅导作业，那设计情绪不稳定的母亲就像一个不定型里不断的碰壁。她感慨道，连空气都是令人焦躁的味道，情绪能量远远超过男性。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越焦虑你越糟糕啊。孩子的社会能力，父爱千万，其实很多家庭爸爸对孩子的教育参与度，妈妈们难道不是在一次次的经验积累中爸爸的教育方式？很多时候呢，看来是探索，也许在妈妈绝育的陪伴期待和喜悦，给予爸爸

0: 正面代表思想世界，人所创造的法，这个时候父亲的力量会凸显出来，教育中各有优势，缺一不可。或者说在这个社会里压力真的非常大，有的孩子啊，而且你们一定要多看一看，可指导下一代解决未来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彩妆控，他呀每天，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家呢只是一个非先把钱要过来再说，自己优越的生活品质时，他的父母却半生的父母买单呢、啊、千块啊就语气稍重的数落他。八月酷暑，他身上的衬衫脏兮兮的，就是风扇只站五分钟，会因为拥有了一台崭新的 iPhone 被朋友艳羡，都会想要一步就赶上去。哎，你却在朋友圈晒又去了一趟金都要买 Gucci 的那种。但是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妈，好漂亮啊。
3: 那
2: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
3: 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
5: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
6: 爱纠纷，在复杂的社会里如鱼得水。
7: 很庸俗的说，希望秦王多行，只会不声不响的咬牙努雷来掩盖心思，才有了后面念所有人。就连忍人所不忍，林子智怒二字牌匾，时时警。第二天，他仍然若无其事的小事生烟，大事冒火，也容收敛你的锋芒。长存敬畏之心，才是西服。虽然贵为三品大员，但是却不限之礼也。太过锋芒毕露，委屈。强者在人生成长路上，终究百般像小学生一样训了一个多小时。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由人的诉委屈，强者。

0: 不会感情用事，而是全盘词，要看说话所在的场合和所指的对象。原因呢，是指一个
1: 中所累积的学识、见识、品。
0: 一中说，处难处之事，欲思路，确定方案，是给之后行动的。吩咐小童用木板夹捆扎了，认为摆渡人是在戏耍他们，便于疏通环境，然后呢，沉静于此，身上的急躁之气，守静就都藏在沉稳与冷静里。他一生的种忧虑平静下来，那么已经往往很多都是迂回曲折的，给思维转个弯儿，往往就可以解决。以戏子自居，他说，演员就是我的职业，我嘛就是一个戏子，懂得谦虚低调，以低怀足够广博的时候，困难就少了。
1: 烂呢，一起听听下面的文章吧。
0: 我回答他说，你看人真流行于躺平生活指南，分享了节目中阐述了他的躺平，深以为然。有轻松的小任务，现在或才能获得成长，在行动的此刻，互联网嘴替。他说，在持续的内耗中犹豫怠惰，当一个人陷入过度焦虑，让自己先行动起来。因为利德弗兰克转身到了目的地又不想走路，所以只是你懒于去做而已。游泳时认识了一个朋友小智，每次见到他都能够发现他明显向往名校，无数人想要马甲，因为他们明白三四月份的努力。
2: 聆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服务热线024961199。
3: 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
4: 避免事故需谨慎。
5: 春让我们城市女子地铁崩溃，兔子初二正值叛逆期，学校三天两头请。前几天我与何姐草草吃过晚饭，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我从不知道白天风风火火会仅仅为了不能加班就哭一场。客运员大哭，他已经连续加班整日，谈笑聊天讨论工作，偶尔也不能把眼泪带回家。今天好不容易正常点下班，想着可以做新闻，朋友圈集体寻找的诗里什么都做不好，承受不住这春光。面真的他们尽力了，我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你。一句话令丈夫在众目睽睽，袁春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我接过他，轻轻抚摸他的头，正是这亲亲他，抱抱他。大爷说，谁家没孩子住灼热刺眼的阳光。休息一会儿吧，我不打扰你。哇，我用灯照着，其他的司机就睡以后才出现，我们一起等待吧，很爱你的。抱怨和气馁还有挣扎不甘，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也值得大家为你骄傲。冬夜长，衣衫凉，绽放艳阳，万物美。

他偏执迂腐，中间不变。作为高僧，他犹豫摇摆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文化交流的重任。以我欲，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凡人，不隐形的大山，你看不见，因为在他的背后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不是愁滋味。中年方知万事，他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慈唐僧男，专指那些又啰嗦的是中年人。当生活受挫，那中年是个卖笑的年龄，这要讨的老梦想对于中年人是一个牌坊。有人关心是一种幸福，筹建突然一条龙从水中冲出，在他要他坐在原处。

0: 自己去看看这个样子，因为人死了，一切就都没了。爸爸去哪儿时，Jasper 的一番话让人泪崩。写道：“少年说，如果有死的怂包，可这有什么不好呢？”唐僧，我们有梦。
1: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台安远铺站、新丹高速全线。
2: 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猪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3: 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哪，心灵有约，我们在。
4: 人会在往后的日子里并肩同行，
5: 你清晰地想起你。有些人间便不再值得。后来我们告别的时候，都未短路。有的人会在，也很值得。
6: 你爱的姑娘，你把她吃起了钢琴。

0: 这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
1: 每次下班都能够看见许多孤独晚回家，就挺累的，生活也好，爱情也，可心爱的人依旧像远方的旅行的路上，没有人是不累的。

0: 不想占据你生活的大多数时间，
1: 速度要快很多。时光不时候，我们常常喜欢黏在父母，你总以为来日方长，所以你告诉自己，你不在他们身边的日子里，他们的奠定礼物，来日并不方长。

是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着可观的薪水，还是与心爱的人一生一世得到了喜欢的工作，遇到了心爱的人，抱孙子的日子。这样热闹，下雨又伞，路上有凉。

0: 用追逐的脚步和姿态才能够幸福。
1: 幸福在前方，我们只有用得到。
0: 朋友们，心灵有
2: 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沈桃高速全线远铺站、新丹高速全线。
3: 小偷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
4: 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
3: 妈妈
5: 行驶跟车有
0: 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
6: 公园武林，却跑到云南建立了国家，一己之力养活了整个天龙江。会武功不赖，尚有清歌整理潮，我所识女子着实不少，难道有甘宝宝说宁愿去一把年纪了还玩偷亲又巴巴带了，我怎会恨你，将肉割下来给了对方。二娘是否与自己有染，段正淳那么如花如玉的美人，亏你下得了刀白凤，气也要气死了。哎，名正言顺的一国储君寺想请大师主持公道，却是魂不嫌弃这流脓复屈的残母子，我是真命天子，否则的话这是这复仇戏码，这男人的皇兄抢了他的王座，这男人的妻人动容的一个细节，作恶绝是他的亲儿子，绿了仇人续了黄脉，人生的粪坑里搏斗之时复仇也罢，有一个问题他当仁不让，定可以获得高赞所赐，都成了好妹妹。正当口气，金庸却又来了一个急转直下，颠颠的慕容复身边，这个结局好龙过二人的碧落黄泉。我不想嫁表哥了，因为以容貌永驻来禁锢这段，这语言有什么魔力迷住了我，全是我自前后五卷说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却是对三种我执的突围，最具悲剧气质的角色之一，几乎给入渊升天，皆有无常，翻来覆去喜欢的姑娘坐上不情愿的王座，肆意失同。金庸给人生实苦，前路
7: 平湖畔风光旖旎，白马寺镇为关于这位村女的容貌，金庸养她相貌似乎已有十六七，她的这一举动被女子瞧在眼，事后女子送了她两颗兰花让她往，两人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原路返也不喝，结果胡匪入问两大衣襟，动武三是不能离开他三步之内，后一气呵成，让胡匪这个少年英雄都正如他培育出来的七星海棠一般，笑着说道，你若求我我便也，王铁匠又不是傻子，难道我还瞧不出，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白马寺，带着简单成灵塑料苗人凤放松学，胡匪内心对他的猜忌，聪明如他，可是有时候一个女子太过于聪明，太过于匪的心里已经装着另一个女子，但又怜悯这个姑娘的那份赤诚，程灵素的脸颊

0: 把霎时间变瞬间的转变，其实已在心里声色地答应着，却把眼泪流淌在心心。我救马姑娘，我与你同死，或许正是领悟到了这一点，在最终你口，不是连你也沾上了剧毒吗？柔情无限地瞧着胡斐，大哥，你不知我。是如此，虽然他从未直白地说出可为他精心布局，却终三恨，一恨十余多次。女子，他决意为爱殉情的那一刻，却是素的悲哀在于，跟胡斐
1: 不防
2: 管制。其中禁止七座以上京哈高速台安站至沈阳西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3: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4: 我心情
3: 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
5: 第一件，肯为你吃苦，你们的将来竭尽所能的去努力，去放下身段来包容你，再强加在你身上。而是会设身处地，久了感情淡了，对方就会慢慢变得没，却依然觉得幸福。护，也许钱赚的不多，但是他会敬爱。当男人深爱一个女人时，会为了她你保护你，让你一辈子幸福，长久的事情，最需要耐心和陪伴。第七件，答应你的事说到做到。
6: 本次分享的是一个人开始高
7: 做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装黑豆和黄豆，每当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做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情，能获得放弃自己的惰性。你想要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人开始高度自律的第二个迹象被打回原形。越想戒掉目标，每天跑步3公里是为对行为和意志的冲突时，仍然不明浪费时间与无谓的人争论，不同都是有限的，你把时间都浪费在

0: 面对父母。节目里他伤心落泪，每天还是觉得周边的黑暗无边无际。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辛苦工作了一天的杨明，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小和尚问他师父，为人处事最保持内心平静才是拥有快乐的前提，越想要得到快乐就越来越不快乐。蔡康永说道，而是平静的能力。不过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没有波澜。三，人生过的是幸，也无需羡煞他人。累不懂就操心生气，也不再因为一点点小事子特别顺心。我说真傻呀，啥事都替别人着想，活着的不易。既然懂得人生，我只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管身，对每个人真诚，对每件事。既然没有如愿，不如心情虽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是却能。
1: 爱情是美好的，
2: 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掌舵，大面子。而是在家中，他原本的手机响起了铃声，甜蜜蜜。其尼格买提调侃，老婆的一陪妻子去医院做理疗，妻子养着不需要你总是把我挂在嘴边。因为理解他懂你坚强外表里的6年，经历了战火和岁月，剩下爷爷就立马帮他吹吹膝盖以减轻。奶转头一看，爷爷已经不见，去给他买饰品。懂得分享，更愿意分担，彼此分担，让人生漫漫征途是欣赏的。无论何时说话都轻声，事业总是不着家，在家也对母亲气，也少有欢声笑语。陪你到老的男人不忍心把你冷落，让人生像条大河，人的婚姻多会经历相同的事，有请好好珍惜，相爱不易。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站老边站，沈海高速站余家站禁止七座，沈桃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4: 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6: 被需要，而那些内敛的

0: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京哈高速台安站至沈阳西站、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
1: 上班？我不信。
2: 叔叔，您听听。
1: 班组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2: 我学
3: 起的时候，瞬间就会让我们好像是《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其中的。

0: 青春路演唱的一首《北京爱情》，也是小茉莉听着他轻吟浅唱他
1: 的发。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造化站、老边站、沈海新民北站、余家站、禁止船站、沈桃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
4: 青春不仅是电影的注脚，更是献给

0: 车。
1: 火呀！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势，
2: 错，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速全线，丹阜高速造化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新丹高速全线。
1: 最近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能超车。
2: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3: 立谨慎驾驶。
4: 巧的律动加以精妙的旋律，构成

0: 似的灵魂中。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特立独行，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高速全线，丹阜高速与驼北站，新鲁高速、新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新丹高速全线
2: 幸福。
3: 第一次和他牵手
4: 开车，
5: 女儿穿上婚纱，
0: 刘美玲演唱的歌曲由陈信言作词。

0: 断情字字
1: 安全吗？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儿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
3: 穿越繁华与落寞，品味着如梦

0: 锋芒，一曲听罢让人心中满意。
1: 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名
0: 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0: 年六月十三日，该专辑获得第二。
1: 让我们再忘记一些无奈。
2: 传承李肩挑，受家教上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去逍遥。

0: 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限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丹东站至通远铺站。新
1: 来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
3: 有你生活更美好。

0: 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清水台站，禁止大件车世博园站，禁止摩托车通。
1: 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2: 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
3: 咱能看到，而两车相遇，远光。
4: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
5: 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
6: 推向了高潮。

0: 曹芳和张希用松弛的演唱，
1: 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
2: 熟悉的段落好像午后
3: 和夕阳，无论在哪里。

0: 明亮的双眸，修长的脖颈，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六杨千户站至浑南新城东站，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晴天注意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
0: 放过自己作为观世。

0: 旋律，让人深深沉醉其中。
1: 什么幻想？爱就像两颗星。
2: 路况实时播报。
3: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建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出行平安。
4: 小头爸爸
5: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
0: 如也，歌曲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

0: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和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六轴货车站至浑南新城东站。省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
2: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刘惜君演唱的这首。

0: 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
1: 爱愁拢心口，不起这种
0: 我们再相聚。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高速苏家屯南站十里河站七座以上客车、六轴货车、大件车担负高速杨千户站至魂，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他
4: 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
5: 是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水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
4: 黑豆会引发骨质疏松。贾帅军医生，
6: 含有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有一些十分丰富的。一旦摄入过多，就会容易不脂的食物，代表性的食物，比如不溶性的钙皂。钙皂给宝宝，通常来说，肾脏排出1000毫克的脂肪更多，而且会导致人体内的蛋白质。
7: 以上的特点，我们就称之为肾炎。刚才也提到了，有些肾炎的病人，影像学的检查，像超声，我们治疗。因为这些病人有可能会需要
8: 它影响自己的智力以及记忆力。全麻，全麻的患者在麻醉的缺陷会导致麻醉过深，不仅药品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就可以避免麻醉过深，不为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将生活现代麻醉医学技术的发展
9: 呢，让食物呢积留在胃里头，它呢都会对胃黏膜呢有一个在上面，很快就排到十二指肠。那么你吃的饮食的结构，蔬菜的东西呢也这种，所以我们尽量避免。
4: 一毫克就这样，
10: 在他家的菜板、筷子和冰箱中正的一种物质了。而它呢也非常的常见，怎样来避免生活中的黄曲霉？每次做饭之后啊，都把它给冲洗得干干净净。那霉变的菜板中的，就特别的端到了你的洗菜盆上，把它给冲洗干净。所以说呢，选一个中国家庭呢喜欢用木质的筷子。木质你每次洗完之后呢，如果放到一块放的很多，一开始呢可能很少很少很少，但是呢日积月累，这种水分的蒸发。第三个我建议一些了，并且呢首先它不容易发霉，第二个呢水是充分的给提取出来，最后呢直接做成花生啊，还有呢发霉的这种芝麻呀给提取出来。经常会吃到那种坏的，吃到坏的很多人大霉变了，导致啊它出现大量的木耳，泡完了赶紧用，如果你不用，时间整我们全家一家人的健康。
0: 长期
11: 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有。首先，那么这部分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时期喝咖啡了，有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喝咖啡会导比起从来不喝咖啡的人，心律失常的风险会降低？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即使氧气和水，这说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同时之前就发现，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乳腺癌，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钙、铁、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三，不建议。
12: 现在啊，临床上犯眩晕的人相见，我们就把它叫做头晕目眩，上虚而下实，同时内经还眩晕。你像我们得了眩晕以后呢，有很多些虚性的疾病，你像我们的贫血，你像我们的时尚。那么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来给大家讲，一时候也不大好，而且做呢噩梦。虽然说这个患者我们临床上怎么来给他辨证论下来，感觉非常高兴。所以说这个头
13: 控制体重，不吸烟不喝酒，减轻每周至少5天，每天至少。

0: 30分中高强度运动。第四，甘油三酯，动物的内脏、海鲜、啤酒，戒烟戒酒，少动怒啊，减少过多的脂肪的堆积，增加油肺活量的标准。男性大于3500，
1: 不要少吃。
2: 时间不多，有话快说。现在心脑高血压最多2.45亿，冠心病，好多朋友说出来了，反式脂肪酸。但是真正人类开始大量吃反式脂肪，吃人们还认为，你看我用的是植物油，比动物油健等心脑血管疾病。今天张大夫就告诉你，希望呢我们大家能够意识到，反式脂肪，说白了，老百姓每天吃饭哪知道食物？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说身体
3: 久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菌所导致的，因为胃呢每天都会分断了大部分的胃病，而且它可以法则，第一，饮食要规律。那就是要健康饮食，好的胃它需要入侵。幽门螺杆菌它是一种容易。
1: 小飞教授结合营养学原理，理清食用物。
4: 你告诉我说不好的，这里边有胆固醇。朋友的人很多就说我不吃这个蛋黄了，蛋黄里边有。为什么我们提倡你吃鸡蛋要吃脂肪酸，本身脂肪酸含量不高，是人体必饱和脂肪酸。这个脂肪酸是对大脑。
5: 吃素的人，也会发生胆固醇增长，在胆固醇总量的70%。所以呢，就说您所以吃素的人也是会影
6: 响，这样呢总会被长辈批评说你奸的。所以当我们吃完饭之后，其实大家这时候就有犯困的感觉，这就说明就休息一会儿它是不会引起肥胖的。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大脑会认为人体呢应该是在我们吃完饭之后坐招心这样的问题。
1: 自己怎么舌诊？
7: 中医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的方法，就是那我们就要考虑肝阴不足了。所以有些人因为脾胃的运化功能不好的时候呢，他呢就是胃中有热，就是瘀滞了以后肾呢，所以我们主要也是看肾是寒为气滞血瘀的情况下，就血瘀到什么程度或是瘀清的都可以显示气滞血瘀。
8: 血管疾病会导致高血脂啊，是不要吃着脂肪酸过多，它要比其他的植物1:1黄金比例。所以油能不能吃呢？能吃，但是量超了标照样会对身体造成我们的血脂增高。所以说呢，猪油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值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想那

0: 得少吃点，你别其他的油也吃，猪油也吃，吃的量又超标，当然对身体影响的。所以说你就算吃，最好也就吃一，不是不能吃，而是呢我们一定要少吃油，它含有的这个饱和脂肪酸量也很高，要少吃一些呀。所以说讲到这儿，你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常人，才不会对我们身体啊造成很大的影响。
1: 车去医院和拨打120去医院，觉得特别难受了，让家人开车送他，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心肺复苏的其他的抢救都是徒劳的。除颤器显示心电图是直线的，所以不用电击还是心脏完全停跳了。那么如果你没有除颤骨患者临床死亡，我们可以假设啊，这时候会立即给患者吃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说就算患者很顺利电击，给予多巴胺升压，做完心电图提示，紧随后马上可以给他药治疗。我们继续术前的阿司匹林和替格瑞诺这些药物，所以等红灯啊，因为120车更快嘛，不用那位患者可能在60分钟到70分钟能上手术台。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医生发现心脏骤停以后，可以胸外
2: 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3: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叔叔，你上几个班？
5: 就这一
4: 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所用脑开发。

0: 真的要等待。
1: 实时播放。
2: 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平安。
1: 我是法律，
3: 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
5: 是，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
6: 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
8: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
9: 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10: 共享交通文明。
11: 我洗洗呗，
12: 你自己洗吧。
11: 上行动，妈妈。
13: 你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4: 当时思考能力
13: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
15: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6: 哦，红发
17: 魔镜，我明白了。
18: 灵不灵？
17: 我听听。
13: 说这一大早啊，
14: 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说跟给你打了几个电，
13: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事。
19: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
20: 不有大雨，其中朝阳市区北票
21: 及以北地区，具体为沈阳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
20: 燃油附加费下调。
21: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
20: 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公交线路实施离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
21: 大众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
20: 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6万人次出入境港交通工具14具释放，邮轮口岸同样热闹非凡。
21: 电控制性工程，黄白铁路预计2020
20: 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市商务局口岸办透露，今年上半年充电、餐饮购物等一站式综合基础服务，抚顺、本溪三市及沈抚示范区发
21: 人工消除车辆自燃隐患，全力保障私乘降温存在极大自燃风险。私乘
20: 浇水降温，经过持续处置，车辆员的及时救助连连致谢。此次高
21: 盲点为辽宁高速官方正规服务站点有限责任公司一楼南侧，营业时间每周票景区名单正式迎来。

0: 唱会，演出时间8月15日19:30。两场演唱会举办地点都是31米，
1: 货舱载货空间充足，可承运粮食物流海运保障能力。
0: 日前由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受本轮强降雨天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逐步有序恢复
0: 道路半幅封闭期间，车辆可由开源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在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他的各个部门，可以说公司的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大家逗得哈哈。
3: 狼大哥呢，对待每一位同事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帮你想想办法，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变得特别有乐趣，不成方圆嘛。在工作上呢，老他总是苦口婆心的耐心的跟咱们，真是又爱又怕呀。
4: 给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和畅通都
2: 洁身自好。面对那些超成功进入了机关办公室，成为了
4: 下去了，但是我没有被困难吓到。
5: 8点整，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6: 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
7: 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
1: 欢迎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与电子节拍的律动交织，营造着。